0: 上台阶上位。
1: 上台阶上位。
0: 上台阶上位，是发给咱们的，不知道是否是大概是我们的第一次接触，是咱们日卡尔马库公司的开的场。

0: 对上位可以上升。
1: 对上位可以
0: 上升。对上位可以上升，再再再再再对上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
1: 上
0: 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叫上位

0: 十三号车子票。
1: 六幺三四十四号车子。
0: 同志，上述上欢迎为长达来的分销，我们四方车现在可以不靠缆车，我们班号班的现在有4.80，已经开始拿到了。班车路线不是说这边是你重新的，不是我们班车路线那边，是他们拿错。